0: 双龙山有埋伏，你们过不去。这么说，我们是羊入虎口了。
1: 老太君，敢闯虎穴，还怕老虎吗？拼的一死也得闯过去。
2: 刀山火海也挡不住我们。
0: 好，这一关交给你了。
1: 遵命。
0: 桂英，拿出你破天门阵的本领来，冲破双龙山。